0: We pray you have been blessed by this week's Harmony of Hope. Should you wish to contact the broadcast, please visit gosquareone.org. Join us again next week for another edition of Harmony of Hope.
1: Continue listening to Hope Radio Angel 3, 24 hours a day at hoperadio.net. This is T8WH Palau.
2: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3: 大家好，我叫米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现在，我们来看圣经这一段，诗篇121章第一节这么说：“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并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隐蔽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现在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恩典之路》。他的歌词是这样写：你是我的主。 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好，现在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

0: 现在我们来看它下一面的歌词：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今天我的主题是上帝也可以接着梦对我们说话。这怎么理解呢？在旧约或者新约，我们都看到圣经的人物都会有做梦的故事。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雅各的儿子约瑟。雅各有两个妻子，两个女佣，他们总共生了12个男生，一个女生。雅各非常疼爱这个约瑟，因为这儿子是晚年生的，约瑟是雅各最喜悦的妻子拉结生的，约瑟也是拉结跟雅各生的第一个男孩。可能约瑟长得比较好看，聪明又伶俐，讨人喜欢。约瑟特别得到雅各的宠爱，其他的兄弟就妒忌他，不喜欢他。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爱是没有妒忌，因为妒忌一个人变成一种恨，而且恨会使到一个人做出不良善的动作。如果我们得到表扬，我们就赞美主；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表扬，也赞美主，因为上帝的称赞就够了。好，现在我们来念《创世纪》第37章。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基业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切毗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困和驾，我的困起来站着；我们在田里捆和驾，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呐，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就是因为约瑟把他这两个梦告诉了他的哥哥们，那么就启发他们的憎恨。有一天，雅各就叫约瑟去查看他儿子们跟羊群的情况。那么约瑟就穿着他的彩衣去找他的哥哥们。后来找来找去，就找到他们在多滩。那么他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他，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20节，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 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可是刘边他的大哥听见他们这么说，就想救约瑟离开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22节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刘边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约瑟的哥哥们坐下来吃饭，举目观看一下，就看到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拖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那么这些弟兄们他们就想起一个办法，说如果我们不要下手害他的话，我们可以把约瑟卖给这些以实玛利人。那么这些商人就用了20舍克勒的银子买了约瑟，带他到埃及去。约瑟到了埃及，就被卖给一位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约瑟就在这个波提法的家中工作。创世纪39章2节这么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这么说，波提法他就是很信任约瑟，而且看到耶和华的祝福在他的身上。那么波提法他信任约瑟到什么程度呢？圣经说，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可是波提法的家庭不是完美，他的妻子有色情，要犯奸淫的事情。因为约瑟长得很帅，圣经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那么这个女主人有一天就引诱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就是同睡的意思。当然约瑟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年轻人，而且他知道这样做是会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他的主人。9节，约瑟对这女主人说，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可是这女主人不听，她天天就念着叫约瑟跟她同睡，可是约瑟一直拒绝她。10节，约瑟却不听从她，不与她同寝，也不和她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了屋去办事，这女主人就在拉住他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立刻跑到外边去了。这女主人就抓住这个衣裳耍赖，说约瑟引诱她，反过来控告她说约瑟要跟他同寝，他才是受害者，然后说他就大声喊叫。当然他的主人波提法听到他的妻子这么说，就把约瑟放进监牢里面。那么约瑟又第二次被人出卖到监狱， 可是耶和华一直都与约瑟同在。二十一节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我们就念到这里，二十一节。下一个录音我会继续这个故事。今天我们学到，经过高山和低谷，上帝一直与约瑟同在，一直引导他走义路，保护他，爱着他，维护他。希望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维护着你，保护你，爱着你。谢谢。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就是描述约瑟的生命。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3: 重生了吗？你里面有耶稣的灵吗？那么你就是圣祭的。大家好，我是凯西·戴维森。现在我希望你能与我一同通过福音，即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进入神的国度。这正是神的大能，奇迹正是由此而来。神迹源于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你想要这种能力吗？你想过充满神迹的生活吗？那么你就渴望神的国度，而他正等待着你去领受。这是我每周都会祷告的一段经文，师身赐给使徒保罗的，唯要为我们祷告，是我们的召者恩典。这段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而且确实有效。天父，我为所有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求你光照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能明白你呼召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你在圣徒中那位基业所存的荣耀的丰富是什么，以及你向我们这些新的人所献出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大能是为我们这些新的人预备的，这大能是昭昭咪大能的作为，就是咪在基督里所运行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咪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将摩友都置于耶稣的脚下，并是他做摩友的元首，为教会，就是我们他的身体，那充满摩有这只的丰满。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们。你知道刚重生的旧的基督徒与那位行在耶稣所付出的全部大能之中，行在耶稣所赎买的一切恩典之中，医治病人，蒙福醒生，在这世上掌权的基督徒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你知道区别在哪里吗？那就是只是，不是年岁长短，也不是受过多少逼迫，关键在于只是对福音的认识，即耶稣的死、埋葬与复活，以及耶稣为你所赎买的一切，就在他从死里复活，并为你向父神献上宝血的那一刻， 我们对这些人事的越深，理解的越透彻，将知命给予心越深，就越能在神的国度里成就更多。你想听一段相关的经文吗？其实我们刚才祷告是已经引用了，那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就是你们的父，将那私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阿们。我们知道耶稣所付出的这一切都是因着恩典赐给我们的。请记住，耶稣来到这世上并不是要定你们的罪，耶稣来到这世上是为了走上那十字架，为了死，为了被埋葬，为了复活。为什么？为了拯救你们。这就是核心所在，这就是一切神迹的源头。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越深，深思给我们的就越多，我们就越的生越喜乐。当周围的世界一片混乱时，我们内心就越平安。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在学习这些课程，谈论那死亡、埋葬与复活，以及耶稣在至圣所中将他的宝血呈现给天父。我们一直在详细探讨这些内容，一边领受这知识，让它铭刻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成为拿得生的基督徒。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赐福给我们。你们知道自己蒙了福吗？是谁赐福给我们？又赐了什么福？就是在基督里添上各样属灵的福分。这就是福因为你们换来的，这就是他在至圣所中献上宝血为你们成就的。请记住，是耶稣做了这牺牲，耶稣为你献上自己作为牺牲，而天父在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中为你，正是为你，而不是为其他人而派出你接受了这份牺牲，他是为你而做的。他不仅如此，还带着自己的宝血进入天上的至圣所，走进了拿至圣所。正如我们在上讲所分享的，身在哪里与他相遇，耶稣为你们，正是为你们献上了自己的宝血，天父也印钞你们，印钞你们的家人，甚至印钞你们的仇敌，而接受了这宝血。因此我们一直在研读耶稣在这两件大事中所做的一切，他的受死、埋葬、复活以及献上宝血。我们在上一讲中谈到了称义，即耶稣献上宝血之事。本次信息我们将探讨称圣。那么什么是称圣？这是一个大词，听起来像是一个古老而庄重的宗教助语，但其实并非如此。称圣一词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使用。它的含义是什么呢？称圣就是被分别出来，被割了，被奉献，并被分别为圣归给神，供他使用。这就是称圣的含义。让我重复一遍，称圣意味着被分别出来，被割吃，被奉献，并被神分别为圣，供他使用，为他服务。这就是称圣的含义。今天我要向你们说明，正是通过拿死亡、埋葬与复活，以及它代表 你们将宝血呈现给天父，你们已经被称圣了。那么我们将现今要回顾一下成圣的历史，然后探讨神是如何使你我成圣的。首先，在起初，神就分别为生了义。这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节开始提到，到了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造的一切，他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我们。于是他在第七日从他所造的一切工作中安息了。上帝赐福于第七日，并将其分别为圣。他将这一日从其他日子中分别出来。他将其分别为圣，使这一日成为圣基，专供他使用。这就是成圣。不仅如此，在民数记第七章第一节中，上帝吩咐摩西建造的会幕，当会幕完工时，也被分别为圣。民数记第七章一节，摩西将会幕完全梳理起来，又用膏又膏了会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包括祭坛及其所有的器皿，并用膏又膏了他们，使他们成圣。因此神使会幕成圣，他将会幕从末物中分别出来，他将其与末物隔开，他将其奉献出来，他使会幕成为圣祭供神使用。这就是成圣。神幻曾是一座山，一个地方成为圣祭。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曾吩咐我们说，要在山上划定界限，并要分别为圣，将它从其他所有山峰中分别出来，将其奉献，使它成为圣祭供神使用。身边将西乃山这一处地方分别为圣。现在我们将看看神是如何使祭司称圣的。这记载在利未记第八章。这是神吩咐摩西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经历的整个过程，目的就是使他们称圣，从而能够担任祭司。让我们来看看具体是如何进行的。我不会逐字朗读，但这就是身份父摩西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经历的成为祭司的程序。第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带亚伦和他儿子们来，并带上祭司的袍子、膏油、一头公牛做赎罪祭、两只公绵羊以及一篮无酵饼，把全会众召聚到会幕门口。摩西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摩西领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用水给他们洗身，又给他们穿上祭司的圣衣。随后摩西去了膏油，膏了会幕和其中的一切器皿，使他们都成为圣祭。他将这些器皿分别出来，使他们与我们日常使用的其他器具区分开来。他将他们分别为圣，他使这些器物成为圣祭，以便神能使用他们。随后他将那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膏立了他，并使亚伦称圣。接着那膏油神使亚伦称圣，他也用他是亚伦的儿子们称圣。那膏油的涂抹是他们与众不同，将他们分别出来，使他们归于神，成为圣祭供神使用。但还有更多，他带来了那头做赎罪祭的公牛，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将手按在公牛的头上。当他们这样做事，神便将他们的罪 转移到了那头公牛身上。随后，摩西宰了公牛，取了血，涂在祭坛的脚上，一次洁净了祭坛。他将血浇在祭坛的地座上，使祭坛成圣。他将那祭坛分别为圣归给神，以便在上面进行赎罪。他将祭坛分别为圣，他使祭坛成为圣祭，好让他们可以在上面向神献上祭物。随后，摩西前来第一只公绵羊做燔祭，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将手按在公绵羊的头上。接着，摩西宰了那只公绵羊，并再次将血洒在祭坛上，作为燔祭。随后，他牵来了另一只公绵羊。请听听他对这只公绵羊做了什么。这只分别为圣的公绵羊，意思就是献给神的公绵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把手按在公绵羊的头上，摩西便宰了他。接着，摩西去了，谢血涂在亚伦右耳的耳尖上，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脚的大脚之上。他领着亚伦的儿子们前来，摩西便将那只公羊的血涂在他们右耳的耳尖、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脚之上。摩西又将血洒在祭坛的四周，他使他们称圣。他将他们从全体会众中分别出来，他使他们分别为圣。他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分别为圣，这使他们成为圣祭，好让神使用他们来侍奉他。如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已被分别为圣，他们被分别为圣，以便能为会众中的其余百姓供职。一旦他们被分别为圣，神就能使用他们。现在探探新约，请记着，神废除了旧约，并立了新约。在这新约中，我们将看到，不仅如此，那新约即耶稣在受死、埋葬与复活中所流的宝血。那宝血是如此完全、如此纯净，以至于当他将那宝血带入至圣所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以成圣。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从世人中分别出来，我们接着那宝血被分别为圣，我们接着那些被献给神，我们接着耶稣的宝血被分别为圣。这就是那宝血对我们所彰显的大能。那宝血是替你们献上的，也是替我献上的，它使我们成为圣祭，好叫神能使用我们。让我向你们证明这一点，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将从第八节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道，但这其实是耶稣在上面所说的话，祭物、公物、燔祭和赎罪祭，这些按律法献上的，神都不喜悦。那是旧约，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谈论的。随后耶稣说，看哪，我来了，什么遵行你的旨意。神啊，他废去的一间，为要立定第二间。请注意耶稣在降临史上之前所说的话，他说，看哪，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神啊，耶稣来什么遵行神的旨意？ 请记住，神的旨意并非要定你们的罪。神的旨意是要拯救我们，不仅让我们重生，更是要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升级。而他正是接着耶稣的宝血成就了这一切。那完全纯净的牺牲是我们全度的一成圣。让我们继续。接着这上帝的旨意，我们所有人都是接着耶稣基督身体的献祭而得以成圣的。一次，一次而永远。你们听见这话了吗？我们一旦被成圣，被分别为圣，我们所有人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身体的献祭而成的。曾经有一位为我们献上牺牲，那就是耶稣。而那牺牲被父神悦纳，我们便因此的义成圣。我们被分别出来，归给圣。我们被分别为圣。我们因耶稣的献祭而在神面前成为圣祭。现在让我们回到第十一节。反祭司天天站着侍奉圣，如此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些祭物永不能除掉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虽被分别为圣归给神，但这无法除掉他们的罪，他只是这该了他们的罪。但第十二节说，这人就是耶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之后，祭一献上，耶稣承担了你的罪，将你的罪担在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上，代替你承担。经文说，一次赎罪祭，他只做了一次，你的罪已永远的赦免。他为你的过去所犯的罪付上了代价，也为今日你可能犯的罪付上了代价。而且他因深知末世，从起初就与之拮据，也为你将来可能犯的罪付上了代价。这就是那牺牲的完美之处。让我们再看一遍。但这位耶稣在为罪献上一次永远有效的牺牲之后，从此就坐在了神的右边，今后招致到他的仇敌都成为他的脚凳。接着是第十四节，这节经文蕴含着巨大的能力，因为接着一次献祭，一次献祭，有一份牺牲是为你代求而献上的。因为接着一次献祭，他是那些被生化的人的一完全、永远完全，那就是你和我一次献祭，你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献祭了。正如这节经文所说，为罪献上一次永远有效的祭，这唯一的一次献祭涵盖了你已经犯过的罪，你可能犯的罪，甚至你将来可能犯的罪。记住，神从起初就知道结局，他知道我们会做什么，他也将这些罪归在耶稣的身上，这难道不美妙吗？因着这一次的献祭，我们无需惧怕神会拿着大棍子来敲我们的头。那一次为你代求的献祭，一是你完全，是你称圣，是你与世隔绝，是你分别为圣，并是你成为神圣祭的子民。你们听见了吗？他是你们称圣了，这就是耶稣的宝血所成就的。当他带着这宝血为你们进入至圣所，将这宝血献给父神，师父神便接受了他。我们从一切黑暗权势中被救赎出来，不仅如此，我们还被称义了，我们所有的罪都被除去，被彻底洗净，就连罪的后果也被耶稣为你献上的那

0: 亚伦竟被分别为生，是为了祭敬他的肉体，使他在靠近神的痛宰是不会死亡。但耶稣为你献上的那牺牲，使你成为圣祭，这就是天父所愿的。正因如此，他才为你接受了耶稣的宝血。这难道不美妙吗？你想活出这一切吗？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重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对你各地牧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也不能经历神的国。你必须重生。那么我们如何重生呢？罗马书四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心声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一项应许，所以请和我一起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赦免我一切的罪，做我生命的主，带领我，引导我，更新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既然你已经重生，你就能领受圣灵的洗礼。耶稣说，他升天对我们是有益的，这样他才能差遣圣灵给我们，这是个应许。六加福音是一章十三节，是耶稣说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祈求，天父，我恳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如果我向你求圣灵，你必赐下。因此，我现在感谢你用圣灵充满我。现在，请肚子到一旁，张开你的嘴，开始感谢并赞美上帝，然后从你内心的深处，让那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流露出来。不要害怕，听起来像是在以牙学语，因为你并不是。这将会变成说方言，阿们。
1: K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Kathy， 就是 kathie@k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是有征信箱四600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是有征信箱四600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